0: 啊，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1: 你好。
0: 啊，我以为是仙来了，仙的大哥来了。
1: 是谁啊？
0: 仙的大哥，太仙的大哥。
1: 蓝老师。
0: 嗯。
1: 中午好。
0: 中午好。你好。
1: 中午很好。
0: 嗯、啊，对。
1: 不会下雨了。
0: 阳光灿烂。嗯、
1: 今天我要说是。我没有骗
0: 你，我没有骗你，对。嗯、
1: 是谁唱的？
0: 嗯，我没有骗你，有一个叫做有罗时丰，有刘燕华，有罗宾，呵呵，还有邓丽君，呵呵，还有
1: 邓丽君，
0: 庄雪中。还有庄学忠，男的就罗时丰、庄学忠、罗宾。
1: 哦。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有刘艳华。哦，没有了。刘艳华。按破
1: 吧。
0: 按 no。嗯。
1: 换吧。
0: 换一首。
1: 还有我是。
0: 听，还有一个。
1: 安弄是你的是吗？
0: 嗯嗯。不知道，没有写个信，就是阿诺、哦，嗯嗯，
1: 除了阿诺没有是吗？
0: 没有了。
1: 好吧，首先这首歌，
0: 嗯嗯，
1: 要点给蓝老师，
0: 谢谢。
1: 还有那个值班大哥姚元顺先生，苏州诺先生，霍英姐，霍英姐还没有打电话，是
0: 对，还没有，
1: 没有听她的声音是。
0: 有，那收音机的脾气好不好？看他收音机的脾气好不好？
1: 好，以前的用驾驶啊，家给都呀。
0: 哦。哦。
1: 到以前的音箱就
0: 声音不稳定，
1: 是吗？
0: 嗯嗯。
1: 是啊。
0: 嗯。
1: 就还有那个王夫先生。
0: 嗯。
1: 王喜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顺先生，啊，那个 Victor 先生，巴西国家的詹巴先生，詹巴先生好了没有啊？
0: 哦，看来还没有好。
1: 还没有，一条手就胖乎吧。还有那个伊巴达的阿英先生啊。
0: 嗯，比较好，不
1: 是。还有一位是温秀英。林锦，林锦平大姐，啊，还有一位是陈秀平女士，最后一位是哪个不多写的欧玛瓜巴，
0: 嗯，
1: 以及女生的听众来欣赏，
0: 嗯嗯，
1: 这首歌，祝大家收听愉快，
0: 嗯，
1: 好啦，谢谢蓝老师，再见，
0: 好的，谢谢。啊，谢谢，温庆文先生，嗯，好，再来一位，哎呀，你好，
2: 范范，
0: 啊，格多啊，今天来了，
2: 今天来了，我最近干活了，
0: 是，你别干活了，
2: 有几天

0: 子，
1: 对，一直没有消息，不知道可能
0: 那是他
2: 生病，他现在是野症嘛，
1: 哦，
0: 生病，
1: 哦，生病了哈，
2: 对呀，是
1: 那一天
2: 考试我的 SMS 嘛 VR，他说生病，
1: 哦，病了
2: 也，也祝他早
1: 日康
2: 复了，
1: 对呀，嗯嗯，呀，嗯，这一休息。

0: 好。
1: 啊，安安。
0: 对。谢谢。刚刚好吗？
1: 你好，你好，很好。
0: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风雨恋》。
1: 啊，风雨恋。
0: 嗯。首先送给冷霜姐们姐姐，然后给你那哥哥妹妹亲。

0: 三听众们，谢谢，再见。
1: 好，谢谢，谢谢安安美色啊，风雨恋一起欣赏。温秋英女士，温秋英女士，
2: 对，
1: 你好，
2: 冷芳老师，冷芳老师好吗？
1: 很好。

0: 难untuk semuanya。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谢谢，谢谢苏耀诺，文达好了，也谢谢，好。美兰美兰我爱你、啊、一起来欣赏。接下来还有林桂兰女士点播的想起往事，要送给陈福英、林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延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琳、詹德拉巴斯科还有兰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好，接下来还有谁呢？就是叫做，哎，这个叫。

juga para pendengar Radio Suara Indah. Sesie 这位姓刘先生。再来就是罗康点播的歌《走西口》，送给陈福音、郭明良、樊夫先生、妈妈冠、玛利亚妹、郭菲道、郭苏恩、孙在亚，还有 Deborah、Triani dan kawan-kawan lainnya ya dari Cirebon。罗康，谢谢罗康。林锦平女士点播的《心语》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秀、陈继芳、陈富英、郭明娘、戴永文，谢谢。

对未完成的恋曲。耶利米亚，我们的兰芳，谢谢。我们的尤尼达，尤尼达德伯拉格罗利亚维尼青青巴孙加亚巴菲达苏尤诺格阿欣詹德拉巴斯科啊，但菲亚娜等佳佳，谢谢谢谢爸爸阿浩，哎呦，爸爸阿浩未完成的恋曲，好吧，先暂时是。

0: 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我们接个电话啦。你好，
1: 周好，蓝发老师
0: 啊，燕秋你好。
1: 对，
0: 嗯嗯，
1: 我要点一首《你我他》。
0: 你我他，好的。
1: 首先送给蓝发老师了。
0: 嗯，谢谢。
1: 后来，青青陈慧大姐，一朵山的八哥阿黑陈胜强。刘元生、阿云、丽丽、安安，跟前不听中文了。谢谢大家，再见。
0: 好，谢谢。嗯，谢谢应秋啊。

0: Ibu Demora, Mama Nurul, Ibu Siska, Ibu Betty, Ibu Alan, Ibu Gloria, Ibu Setiawati, Oma Guat, Ibu Feli, Ibu Veronica, Jennifer Awondatu, Kencet Putin Chung Mei San Hao. 谢谢蓝芳老师，中午好。
1: 好，谢谢，谢谢郭文俊啊， 再见。 我为你痴迷。 还有一位呢， 你好。
2: Hello,
1: 蓝芳老师你好。 Alan， 你的声音很清楚。
2: 我要写一首《旧钢坛卖舞》。
1: 酒刚才卖舞，是，一定有呀，有，呀，先送给赖康老师，谢谢，
2: 送给李安安香，每位收听，
1: 好的，
2: 祝大家健康快乐，每天幸福，
1: 谢谢啊，
2: 谢谢
1: Alan， 谢谢。

0: 然后再来一位，你好，
1: 兰芳老师，中午好。
0: 这位是钟菊香。
1: 对，谢谢兰芳老师。
0: 谢谢。
1: 我要点一首相见不如怀念。
0: 相见不如怀念，好的。
1: 首先要送给兰芳老师，菲安娜、傅英姐、青青姐、艾云姐、林正、三大巴托先生、老眼孙先生、黄春兰、黄桂兰、钟连香、彭伟安、钟金鹤、钟金秀、黄美英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再见了，
0: 谢谢，谢谢钟菊香，对吧？相见不如怀念。再来，再来，再来，你好，
2: 好。
0: 这位是莉莉。
2: 对，
0: 没错，
2: 谢谢
0: 谢谢。
2: 现在我要点这个是心事有谁问
0: 啊，心事有谁问。好的，
2: 首先送给兰芳、雅兰、佳佳，然后给安安、晶晶、陈富英、姚元顺、张老八少、郭飞多、何喜仁、反复林秋去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谢谢。

好，接下来由何许人先生啊点播的小小新娘花，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陈福英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先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延顺、陈胜强、Victor、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唱的歌词风儿吹来啊，你还熟悉，那么熟悉这歌啊，对，看看对不对啊，风儿吹来了，童年的一幅画，我陪着你，陪着我在那过家家，过家家，在那玩游戏啊，竹林是我们的家，竹叶是你送我的花，竹林是我们的家，竹叶是你送我的花，抬头见你

好，接下来是一怪点播的歌，我怎么哭了？呀，给你们，untuk Ahin Cibadak juga semua pendengar suara radio suara indah， 谢谢谢谢 Bapak Ikoi， 还有就是安雄点播搀扶，给你们untuk郭文俊、郭阿吉、郭阿班、吉阿正、吉桂娘、李易安、杜迪江柱、吉兰芳，谢谢，什么个？谁还什么？

的李顺家亚索亮饶言顺点播的歌是往事只能回味，吉林亚温度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陈胜强林哲光邱国光梁树玄老师凡夫先生何许人詹德拉巴斯科还有格菲达尔阿莱克苏尤诺格文俊瓜吉爸爸阿浩郭本欣兰斯格拉格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林桂兰黄珠兰莉莉安安青青

再来一位李易安，点播的歌《情人的眼泪》，送给吉桂娘、安秀、Ellen， 还有兰芳，谁好怎么样呀？谢谢，谢谢李易安。还有这一位是，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歌是《如果人生重来一回》，对吧？送给兰芳、青青、何雪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

海里的个一点波的是样样红呀。吉里玛温度兰芳依依年定赞德拉巴斯哥，我所有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喜欢赞德拉巴斯哥早日康复。谢谢，谢谢海里的个一。

啊、哦、啊，再来一位，Chandra Pasco 啊、哦，点播一首歌《见一面少一面》的，很有感触。可是这首歌没有啊，还是换一首啊，《美丽的期待》啊，我们期待你早一点康复，早一点康复呀。要送给美声啊，主持人蓝芳老师，谢谢。美林，周美林，以及美声双语的听众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一切顺心如意。现在的Chandra Pasco 他说我的病况稍微有点好转啊、谢谢大家的祝福呀，祝你早日康复呀。好的，就这几首歌一起欣赏。

刷拉你的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瓜欣七八档点播的歌，你是我无法放下的人。 Niki Rimsalam ya untuk

凡夫先生，还有饶延顺、徐南安、陈胜强、林志光、詹德拉巴斯科、傅英姐、兰芳老师，还有阿韵姐、青青、尤女士、佳佳、兰菲安娜，好歌听出好心情，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谢谢平凡先生。

好，再来一位郭明良女士点播的歌。人生还遇多少苦？要送给钟连香、温玉兰、温秀英、郭菲特、苏耀诺、巴 Alex、郭文俊、玛利亚梅。

刷到你的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呀。在这兰芳就要告辞了，愿我们常笑口常开，幸福常在。

0: 于浩明呢现在正在番禺哈，紧张的在录制节目，在不久的将来呢也会做客我们的音乐先锋榜，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最新专辑。那在最新专辑带来之前，要带来这首首播主打歌《拥抱》，
1: 音乐先锋榜今天开始全球首播。

0: 从广东出发的歌手俞灏明，首张的个人大碟呢即将会推出了，带来的首播主打歌就是一首回馈给我们广东 fans 们的粤语歌曲《拥抱》。
1: 没错，这首歌呢还是有一点点韩国风的哦。而且俞灏明刚刚在电话里面也跟我们说了，他在韩国是经历了魔鬼般的训练。相信在他带来的 MV 当中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舞蹈。